0: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

0: 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
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15期我们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7: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8: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0: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4: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
10: 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
4: 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
11: 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受持续性降雨影响。
7: 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0: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0: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2: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0: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5: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3: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5: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3: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5: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96年5月，刘昭华生产出了30公斤冰毒，他将其中一部分交给陈文应，并告诫他务必和台湾人进行交易，让他带到台湾贩卖。刘昭华为什么这么嘱咐陈文应？这和他多年的武警、法警经验是分不开的。刘昭华深知大陆这边的毒品交易经验尚浅，很容易就被警方抓获，而且大陆对毒品打击的力度太大，刑法也很重，如果让台湾人带回去贩卖，那么安全性更高。那么陈文应拿到冰毒后怎么处理的呢？这个人转钱心切，很快联系了一个长乐人，并将其中1公斤的冰毒卖给了他。
7: 很快，买走1公斤冰毒的长乐人在偷渡的时候被警方抓获，他将陈文印贩毒的情报举报给了警方，而警方得到情报后立即部署了一个缉毒行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长乐人给陈文印再次打去电话，声称要再买5公斤的冰毒。原本听到消息的刘昭华相当谨慎，觉得交易量有点大，为了以防万一，他决定让陈文印、张明辉去交易，自己则在家里电话操控。
6: 陈文印、张明辉被福建警方抓捕归案后，刘昭华还心存侥幸，直到听到法院判决的那一刻，刘昭华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决定迅速外逃。我这里有一张福建省公安厅1997年发布的第18号通缉令，在通缉令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福建省公安厅通缉令，刘昭华，男，1965年3月5日出生，住福安市前进街85号，参与制毒贩毒，畏罪潜逃，经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这儿还附了一张刘昭华的照片。当年这张通缉令贴满了福安市的大街小巷，但是警方苦找了2年也没有刘昭华的消息。刘昭华究竟藏在哪儿了呢？答案就在这里。案发后，刘昭华带着20万现金去了距离福州77公里远的闽侯县雪峰寺，并在那里待了5天。据刘昭华后来交代，在那里他烧香拜佛，并且思考自己的人生。那么5天的烧香拜佛，刘昭华顿悟了吗？他决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了吗？哼， 事情恰恰相反。
7: 就在警方四处查找刘昭华下落的时候，刘昭华从雪峰寺走了出来，并制定了下一个罪恶的计划。刘昭华先去了中国毒品的重灾区广东普宁，但是刘昭华一到普宁就发现警方的通缉令已经传到了这里，而普宁的生意人中很多来自福安。为了避免暴露身份，狡猾的刘昭华只待了三天便动身前往海南三亚。过了一年之后，刘昭华感觉普宁的风头已经不那么紧了，于是他再次折回到广东普宁，准备在那里寻找合作者。
6: 很快，刘昭华就打听到这里的贩毒老大是陈炳熙，此人有固定的毒品来源，就是身在缅甸的大毒枭谭小林。这个谭小林在缅甸，他拥有一支约270人的私人武装，并且他的势力已经涉足缅甸政界。不过，当时陈炳熙恰恰被一件事情困扰，那就是1996年期间，全世界都在严格控制麻黄素的销售和使用，没有麻黄素就生产不出冰毒，而谭小林只做传统的4号海洛因，他对冰毒这种新型毒品并不感兴趣，而陈炳熙作为毒品销售方，他深知海洛因虽然毒瘾性更强，但是冰毒利润更高，所以他急缺冰毒的货源。
7: 通过搭线，刘昭华很快见到了陈炳熙，两个各有所需的毒贩就这样同恶相济，开始了更为罪恶的合作。在陈炳熙的经济支持下，短短两个月内，刘昭华就生产出了1吨的冰毒。不过，这个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刘昭华的野心，他的目标是建一个能生产出10吨冰毒的巨型工厂。与此同时，福安警方一直在寻找刘昭华的行踪。虽说刘昭华已经销声匿迹近一年之久，但是警方知道，一个掌握着新型冰毒合成技术的惯犯绝不会就此罢手。不出警方所料，在第一次生产出的一吨冰毒脱手后，刘昭华就扩大了生产线。结果在接下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刘昭华竟然疯狂地制造出了30多吨的冰毒。不过很快，刘昭华就听到了一个令他惶恐的消息，谭小林贩毒团伙在贩运一批海洛因的过程中被警方截获。
6: 1999年11月，陈炳熙从谭小林那里又进了108.85公斤的海洛因，但是这批海洛因早就被警方盯上了。当海洛因进入中国境内，运到陈炳熙在广东的毒品仓库时，早已准备就绪的缉毒警察一拥而上，将毒品和陈炳熙的手下一举抓获。当时警方在缉获海洛因的同时，还发现另一个仓库非常可疑，等撬开这个仓库，在场所有的人震惊了。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警方拍摄的影像资料。
7: 1999年11月4日，云南和广东警方对谭小林贩毒团伙进行侦查时，意外地在隔壁的一间仓库内发现了大量的冰毒。这些冰毒从地上一直码到屋顶，警方特地调来了一个排的武警，才把冰毒全部运出，并摆满了整整一个篮球场。这些冰毒共计11吨，是当年全世界查获冰毒数量总和的2倍，而这还只是刘昭华制造冰毒总数的1/3。在此之前，陈炳熙已经把另外的19吨冰毒卖了出去。通过对查获的这些冰毒进行鉴定，警方发现这批冰毒是采用一种新型合成技术生产出来的，这和1997年福安刘昭华冰毒案所用的是同一种技术，所以警方马上就将两起案件和刘昭华串并到了一起。 一张不起眼的保管单，如何让狡猾的刘昭华露出马脚？
6: 这个刘思路又是谁呢？他和刘昭华又有什么关系呢？
7: 面对警方的严查堵截，刘昭华突然去向成谜。
6: 什么事情比跑路还重要吗？
7: 侥幸逃脱的刘昭华又有着怎样的罪恶计划？
6: 不造冰毒，刘昭华又干嘛呢？
7: 继续听。
6: 另外，警方还在仓库现场发现了一张这样的货物保管单。我们可以看到刘森这个名字，这个刘森又是谁呢？他和刘昭华又有什么关系呢？警方根据托管单上的地址，广东总统大酒店818号，立刻派便衣警察前往该处进行核查。
7: 刘昭华的冰毒仓库暴露后，警惕性很高的他马上带上一只装有20万元现金的密码箱准备外逃。几乎在同一时间，警方出动了大批武警，对市区进出关口、交通要道实行戒严，尤其是对离开广州的可疑车辆进行逐辆排查。可狡猾的刘昭华却选择骑自行车走小路逃出了城。之后，刘昭华频繁地更换落脚点，几个月来，他从汕头到厦门，再到武夷山，最后逃到了青岛。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4: 到了青岛，刘昭华向青岛市福利彩票中心承包了10台福利彩票机，开始从事起彩票业务。当时彩票刚刚在中国兴起，面对这个东西，刘昭华虽然已经身怀巨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经常购买，想试试运气。说来也巧，几个月后他竟然中了个1等奖，奖金多达100多万，这让一向相信命运之说的刘昭华觉得自己气数正旺，是时候该东山再起了。但怎么东山再起呢？刘昭华选择的目的地是广西桂林。为什么是这里呢？因为刘昭华相信桂林将是自己的福地。这个地名中有3个木字，按刘昭华的说法，他命中缺木，所以刘昭华的所有化名都带有木字，比如以前的刘森就是刘昭华的一个化名。到了桂林后，他又多了一个名字，李森清。我们来看一下刘昭华到了桂林后的新的身份。我这里有一份身份证的复印件。李森清，男，汉族，出生日期1968年8月16日，地址广西泉州县泉州镇民主路221号。可以说这是一张能以假乱真的假身份证，他是刘昭华花重金请人弄到。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所以刘昭华后来才敢在桂林公开露面，甚至上电视上报纸，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时国家正在鼓励西部招商引资，进行西部大开发，而刘昭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

0: 携带巨款，迫切渴望投资西部、投资桂林的商人。于是化名为李森清的刘昭华很快就以投资商的身份和桂林市的一些领导和当地名流接触上了，而且他还成立了一家名为森森的公司，和临桂县县政府签订了一项高达3亿元人民币的合同。当时刘昭华利用其开的森森公司租下了临桂县的3万亩的林场进行红豆杉种植，这是刘兆华在种植红豆杉期间和别人的合影，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心情不错。难道刘兆华改邪归正了？他真的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做正当的营生吗？不要被刘兆华刻意制造的假象迷惑了。要说冰毒能让人上瘾，刘昭华虽然不吸毒，但是他的毒瘾却比很多瘾君子更大。这个毒瘾不是他对毒品的狂热，而是毒品带给他的巨额利润的诱惑，那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满足感，这才是刘昭华真正上瘾的东西。这是刘昭华在种植红豆杉期间让临桂县政府开凿的山洞，当时刘昭华谎称这是自己准备储存物品和研发产品用的，但是后来警方发现这根本就是刘昭华精心准备的又一制毒据点，他当时正着手往里运他独有的冰毒合成器。
1: 2003年11月，就在刘昭华暗中着手自己新一轮疯狂制毒计划的时候，陈炳熙在泰国被抓捕归案。随着陈炳熙的落网，一个覆盖面巨大的毒品销售网络清晰地进入到了中国警方的视野。通过陈炳熙的招供，刘昭华的犯罪事实也彻底浮出水面。警方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对刘昭华的收网行动。2004年11月24日上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A 级通缉令，对刘昭华悬赏20万元进行通缉。这份通缉令随后在各大媒体登出。
0: 就在电视上播出 A 级通缉令的那一刻，刘昭华在哪儿呢？他在桂林一家高档酒店和几个当地很有分量的商人一起吃饭。在电视上播出刘昭华的照片时，有人还对刘昭华笑着说：哎，你看电视上那个人长得和你真像啊。刘昭华听了笑了笑，也点点头说：是啊，是很像我。从酒店出来，刘昭华就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别墅，收拾了一些东西准备出逃。因为他知道虽然下午在酒店里瞒过了这些人，但是暴露是迟早的事。
1: 正如刘昭华所预料的那样，就在电视台播出通缉令之后，桂林警方接到举报电话，有市民反映大商人李森清和通缉犯刘昭华长相相似，而且此人并非本地人，来路十分可疑。不过等警方赶到漓江花园185号别墅区时，别墅内早已人去楼空。
0: 难道说这一回刘昭华又像上一次一样骑着自行车逃了吗？没有，他甚至根本就没有走出桂林，而是就地藏了起来，直到半个月后他才决定逃出桂林。那么这半个月时间他都躲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山洞里，它是桂林燕山的一个废弃雷达洞。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个山洞的洞口非常狭小，一次只能容一个人钻进去。当时刘昭华就带着他的一个马仔在这个山洞中躲了半个月。在这个废弃的山洞洞口，我们可以发现一行字：刘昭华。与刘昭华交手9年。

0: 警方早就了解了他的秉性，他们也正是通过刘昭华自打的特点，为他准备好了一副镣铐。在雷达洞躲了15天，刘昭华开始为自己选择下一个藏身地点。找来找去，刘昭华眼睛一亮，选中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自己第一次案发的地点——老家福湾。自打的刘昭华坚信，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不过，这一次他彻底错了。
1: 其实，从刘昭华刚一出逃，警察就判断出他的下一个逃亡目的地。经过9年的较量，警方早已将刘昭华的性格和犯罪心理摸透，所以他们将刘昭华的老家福安设为了重点布防对象。果然，刘昭华的身影如期出现在了福安市街尾27号的一栋居民住宅内。2005年3月5日凌晨，早已准备充分的福建省厅禁毒总队联合刑侦总队和武警三方力量，组成联合行动指挥部，将睡梦中的刘昭华一举抓捕归案。这一天刚好是刘昭华40岁生日。
0: 2006年6月26日，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昭华案件进行公开审判，一审判处刘昭华死刑。可能就像刘昭华自己所说的，一个冰毒时代将随着他的消失而结束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池上，唐代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8: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喜欢出去旅行吗？我猜应该是喜欢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很喜欢出去旅行。我们旅行呢，有时候会先选一个目的地，要去哪儿呢，然后做点计划，订哪个飞机，哪个火车，哪天出发，住在哪里，哪天回来。可是你试过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吗？我是说没有任何计划，也许早上出门呢，突然就想，我坐上公共汽车吧，我坐上火车吧，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吧。今天故事里的两只小猪就要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了，那他们会去到哪儿呢？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由21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是嘟嘟和巴豆系列里的一本。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美国大朋友霍利霍比，是由彭毅和杨玲玲翻译的。嘟嘟和巴豆，世界之巅。小猪嘟嘟和小猪巴豆是一对最要好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和他们的小鹦鹉朋友秋丽一起住在一个叫做我的哥哥我哥的地方。这天早上，巴豆到厨房吃早饭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摆着一张纸条，这是嘟嘟写的。
9: 嘿，巴豆，我去散步了，很快就回来。嘟嘟，哦，对了，我回来以后就会去割草。
4: 不过，等巴豆把早饭吃完了，等了很久，还是没看到嘟嘟回来。
9: 哦，也许他散步走得远了一点儿。
4: 于是巴豆换上工作服去把草割了。很快就

0: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可还是不见嘟嘟的身影。吃完中饭，小猪巴豆和鹦鹉秋丽在花园后面的小树林里休息。小猪巴豆躺在吊床上晒着太阳，在想着怎么嘟嘟还没有回来。鹦鹉秋丽说，
1: 也许他去钓鱼了。
0: 巴豆回答说，
2: 可是我们向来都是一起去钓鱼的呀。
0: 等到了晚饭时间，嘟嘟还是没有回来。巴豆准备了一桌子好吃的东西，还有饭后甜点。
2: 他可是从来没有错过吃晚饭。
0: 鹦鹉秋丽一边吃一边说，
1: 真好吃，我想嘟嘟回来的话肯定会很喜欢的。
0: 但直到晚饭吃完，小猪嘟嘟还是没有回来。吃完饭，天已经彻底黑了。巴豆和秋丽走出房子，站在黑漆漆的树林边上，往远处喊，
2: 嘟嘟，
1: 嘟嘟。
0: 可是树林里没有嘟嘟的回答。秋丽问巴豆，
1: 他会迷路吗？
0: 巴豆回答说，
2: 你是不可能在自己的树林里迷路的呀。
0: 可天越来越黑了，巴豆真的开始担心起来了。要是嘟嘟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跌进一个坑里出不来了，那可怎么办？也许更糟，更糟。巴豆越想越害怕，说不定在山上嘟嘟遇到了一群狼，真是不敢想。巴豆决定了，
2: 我得去找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于是嘟嘟在黑夜中出发了。他穿过树林，绕过沃格的池塘，爬到果园山丘的顶上去寻找他的朋友。他在黑暗中大声地喊，
2: 嘟嘟，嘟嘟，你在哪儿？
0: 巴豆翻过山丘，走进森林，突然他发现了什么。手电筒照到的地上有着一排小猪的脚印儿，一直穿过森林向远处走去。于是巴豆在黑暗的森林里沿着那排小猪脚印儿继续往前走啊走啊，一直走到满天的星星落下，天空发白。他沿着脚印儿找到了一条铁路。巴豆心想，
2: 对，嘟嘟喜欢火车。
0: 于是巴豆继续沿着铁轨走，走啊走啊，一直走到大天亮，一直走到了一个火车站。一辆长长的火车停在铁轨上，火车的车厢门开着，这是一辆拉货的货运火车，车厢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巴豆也许是累了，也许他根本没有想为什么，反正他爬进车厢，坐在车厢里休息一下。接着火车就开了，带着巴豆沿着铁轨开向了远方。火车把巴豆带到了一个城市里，等巴豆走出火车站的时候，正好看到了一辆机场巴士。
2: 机场？
0: 对，就在前几天，嘟嘟还说过他已经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坐过飞机了。要知道，嘟嘟是一只最爱旅行的猪，他总是坐着火车，坐着飞机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于是巴豆连想都没想就坐上机场大巴来到了机场。机场里的人可真多呀，机场的通道上贴着各种各样的旅行广告。巴豆抬头看到一个广告上写着，发现普罗旺斯，法国。巴豆沉思着，
2: 普罗旺斯这个地方嘟嘟倒是从来没去过。
0: 就这样想着想着， 直到嘟嘟已经坐在了飞往普罗旺斯的飞机上，他才发现，
2: 哦，天哪，我这是在干什么呀？我怎么买了机票，坐上了飞机，飞向了法国，飞向了普罗旺斯呢？
0: 啊，糟了糟了，巴豆问着自己，这下秋丽也要担心自己了。啊，不过管他呢，因为当巴豆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已经在飞机上了，所以就算担心也已经来不及了。反正很快飞机降落了，巴豆已经来到了法国。巴豆骑上了自行车，啊，巴黎、普罗旺斯、杜鹃区，在下个分岔路口应该向左还是向右呢？巴豆心想，
2: 如果我是嘟嘟的话，我该往哪边走呢？
0: 巴豆就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选了一个方向，然后骑了过去。哇，普罗旺斯真是太美了。嘟嘟在这儿喝了很好喝的饮料，还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花。可是他的朋友在哪儿呢？就在巴豆一直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个声音从后面响了起来，一个人用法语叫道，
3: 喂，你好，我的朋友。
0: 你没猜错，当然是嘟嘟。巴豆也叫了起来，
2: 快，嘟嘟，哦，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嘟嘟说，
3: 哦，我想我是被带来的，我跳上了一列火车，然后坐了巴士，坐飞机，骑自行车，一个念头带出下一个念头，一路就来到了杜鹃区。哦，我是心血来潮，就是这样，蹦一个想法，想到就来了。嘿，我说，巴豆，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2: 哦，嘿，我跟你一样，我去找你，然后也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一路就来到了这里。
3: 喂，我说巴豆，这是多么冲动，多么有激情啊！
0: 两个好朋友就这样在遥远的法国相遇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用了相同的想法来到这个地方的。不过既然来都来了，那么就一起玩玩吧。他们坐在椅子上，一起喝杯好喝的柠檬水。嘟嘟问，
3: 嘿，我说，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是不是很刺激呀？
2: 巴豆说，哦，这下我们两个都失踪了，秋丽一定会很担心的，我最好告诉她一声。
0: 于是巴豆找了个电话亭，往遥远的家里拨了一通电话。他在电话里对秋丽说，
2: 嘿，秋丽，我找到嘟嘟了，对，我们都很好，哦，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回去的，没问题，家里见，拜拜。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嘟嘟和巴豆，世界之巅。嘟嘟和巴豆来到了飞机场，他们当然是要买机票飞回家去。不过就在嘟嘟向工作人员打听机票的时候，巴豆突然看到了一块广告牌，上面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一直高到了云彩里面，上面写着一个国家的名字，尼泊尔。巴豆问，
4: 嘿嘟嘟，这个尼泊尔是什么地方？
3: 嘟嘟说，
5: 去尼泊尔可以登上世界最高的山。
3: 两个人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就买了飞去尼泊尔的机票。当他们上飞机的时候，巴豆问，
4: 嘿嘟嘟，你肯定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3: 嘟嘟自信地说，
5: 嘿，我肯定。
3: 说完，他们就已经登上了去尼泊尔的飞机。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两只小猪坐在了全世界最高的山的山顶上，还是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巴豆气喘吁吁地说，
4: 嘿，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3: 嘟嘟也气喘吁吁地说，
5: 当然，
4: 我真高兴我们一起来了。
5: 是的。
3: 当他们一起往山下走的时候，巴豆一句话也没有说。嘟嘟问，
5: 怎么了？你是累了吗？
3: 嘟嘟说，
4: 我是想家了。
3: 嘟嘟告诉巴豆，
5: 我每次也都是这样，我喜欢出门旅行，可是到了某个时间，我又会想回家了。
3: 可不是吗？有时候这个念头就是这样蹦出来的。也许现在就是时间，买张机票，飞回家去。

几天之后，在沃德哥哥沃格德的草地上，在草地上舒服的吊床上，小猪嘟嘟和小猪巴豆开心地聊着天儿。当然，现在鹦鹉秋丽也不用担心了，他最好的两个朋友已经回家来了。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下一秒钟，一个什么新的念头又会跳出来的。

0: 刚才这首歌是一首法语歌，法国小朋友的儿歌，他唱的是一只小小的蜗牛。有很多人的梦想都是走遍全世界，去很多的地方，看很多美丽的景色。如果你还能学会很多很多国家的语言，那你就可以交到很多很多的朋友，跟他们交谈，知道很多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故事。当然，在小群姐姐讲的故事里，有很多很多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在这儿我也要谢谢那些帮我们翻译这些外国故事的翻译朋友，多亏了他们，我们才听到了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故事，了解到这么多不一样的生活和这么多美丽的风景。哎，说不定啊，哪天小群姐姐也会突然一个念头，就跑到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地方去旅行了。要是我再有一双跑得特别快的鞋子，那我肯定去的地方就更多了。跑得快鞋店。老鞋匠在乌龟镇上开了一家新鞋店，鞋店的大门上啊，立着一块闪闪发光的大招牌，上面写着跑得快鞋店。跑得快鞋店刚刚开业，乌龟妮妮小姐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妮妮小姐明天要参加镇里举行的长跑大赛，她是来买鞋子的。她在鞋店里左挑右挑，最后啊，挑了一双白色的跑步鞋。真是不错，就这双吧。第二天，妮妮小姐穿上新的跑步鞋。她跑得可真够快的，就像是一辆汽车一样，嗖的一声就跑出去了。结果呀，妮妮小姐得了长跑大赛的冠军，第一名。长跑大赛的裁判吃惊得目瞪口呆的，他张大了嘴巴，睁大了眼睛说：
1: 哎呀，这可真是太神奇了，怎么我才刚眨了一下眼睛，妮妮小姐就跑到了终点，得了第一名了。
0: 乌龟电视台的记者也跑来采访妮妮小姐，他发现妮妮小姐穿着一双白色的新跑步鞋，于是啊，摄像机的镜头就一直对着她的新跑步鞋拍呀拍呀拍呀。这下整个乌龟镇的乌龟都知道了。
1: 嘿，你听说了吗？妮妮小姐是因为穿了跑得快鞋店的跑步鞋才得了冠军的。
2: 是啊是啊，听说只要穿了跑得快的鞋就可以跑得很快呢。
0: 结果第二天，乌龟镇的乌龟们呼啦呼啦都跑到老鞋匠的跑得快鞋店里去买鞋子了。乌龟卡卡在邮局做邮递员，他在跑得快鞋店买了一双新跑鞋。他穿上了新跑鞋以后啊，跑得像风一样快。以前呢，他送一封信要慢吞吞的走上一个月才能把信送到，而现在呢，嗖，只要半天的时间就把信送到了。还有乌龟镇的乌龟医生，他呀也在跑得快鞋店买了一双鞋。以前呢，乌龟医生走得好慢好慢，有一次啊，乌龟老爷爷受了重伤，大家来请他去看病，他呀慢悠悠慢悠悠走到的时候，乌龟老爷爷已经死掉了。现在呢不一样了，乌龟医生穿上了跑得快鞋垫的鞋子，只要有人说
1: 医生快来，有人生病了，
0: 他就会嗖嗖马上就赶到了。所以大家都说乌龟医生太棒了。跑得快鞋店很快就改变了乌龟镇，现在乌龟镇都变得很快很快， 不管做什么都很快。老鞋匠很高兴。可是有一天，一个矮个儿的警察来到了鞋店，他气呼呼地对老鞋匠说：
1: 哎呀，都怪你，这下你是帮了大坏蛋的大忙了。
0: 老鞋匠很吃惊：
1: 怎么回事啊？我只不过是卖鞋子罢了。
0: 原来呀，跑得快鞋店的消息传到了乌龟大盗的耳朵里，他假扮成一个乌龟老爷爷，一下子买了好几双新的跑步鞋。这一下他偷了东西之后，警察追他的时候，他嗖嗖嗖嗖嗖几下就跑得不见了。所以呀，警察才会生气的。老鞋匠听了这件事情，低下头想了好半天，然后啊，他抬起头来对矮个儿的警察说：
1: 别着急，别着急，明天呢，我再开一家鞋店，名字就叫追得快鞋店，到时候啊，给每个警察都发一双追得快的鞋，以后不管小偷跑得多快，警察都能追上了。

0: 谢谢给我们写故事的大朋友，哇，下次再写个故事是飞得快鞋垫。因为要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呢，光跑恐怕还不够，还要飞，这样可以更快。我真的有点待不住了，真想马上就去到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很好玩的地方去旅行。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也会带你出去旅行，不管是去另外一个城市还是另外一个国家啊，都会是一种很棒的经历吧。好啦，故事听到这儿，我是小群姐姐，明天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幺零零八，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存量时代改造成本体系。智算新未来，小钻针撑起 AI 算力大产业，东莞制造领跑全球市场。医保护航，健康到家基层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东莞三星消费试点政策专场宣讲会开讲。声传千年文脉，东莞20件诵读作品冲击省级荣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市关于以规划引领深化土地要素综合改革方案正式印发实施，以空间重塑、成本压降、动能激活、效能提级四大主攻方向推出17条改革举措，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存量时代改造成本体系，将进一步系统性破解存量土地利用难题，为大湾区乃至全国存量空间提质增效提供东莞实践经验。
4: 当前，城市发展已全面进入存量提质减量增效新阶段。作为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东莞此次率先推动开发模式变革，彻底告别项目引领、零碎推进、自下而上的粗放老路，创新构建规划引领、全域统筹、分类治理、精细化模式。通过创建减量规划引领机制、四类功能社区精细化体系、全生命周期规划落地机制，为进一步减轻改造发展负担，东莞推出利益分配与补偿制度，率先提出先扣成本后分收益地价分配模式，同时出台制造业减负政策，明确企业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不新增用地前提下提高容积率、增资扩产免于补缴土地价款。拆迁补偿方面，东莞统一拆迁补偿安置体系，坚持统一核算、统一底线，规范一户一宅，让改造更公平、更顺畅、更安心。针对增量空间趋紧、传统模式失效的发展瓶颈，东莞跳出土地依赖思维，全面激活科创、品质、改造、资金四大核心动能，提出构建市镇村三级产业社区体系，5年内布局229个产业社区。创新土地混合利用与 1.5 级开发模式，以优质空间留住企业、集聚人才，构建全场景多元化改造体系，实行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拆制兴并举、统筹收储、自主改造、功能转换、微改造等各类实施路径。创新村集体赋能政策，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收益模式从租金收益向产业资本收益转型升级。为确保改革举措真正见效，东莞同步做优审批服务、再造办事流程，创新建立四类社区分类分级管控、差异化快速审批机制，重点针对产业社区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全面优化土地审批体系，将串联审批革新为并联审批模式，打通规划、用地、落地全链条提速通道，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提供坚实支撑。
3: 7月6号，国际化视野下的东莞制造美学之城交流会在东莞理工学院杨振宁教研楼举行。来自海内外的设计学者、海外艺术家、产业从业者、智库及职能部门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何以东莞、如何制造、怎样美学，开展跨学科深度研讨。
5: 此次活动由东莞理工学院与东莞市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并发布了成立东莞制造美学研究院、启动制造美学与设计批评工程系列研究和制造。

0: 美学国际展览等计划，为东莞从世界工厂向制造美学之城进阶凝聚制实力量。本次交流会选址杨振宁教研楼颇具深意。东莞理工学院校长马宏伟在致辞中阐释，杨振宁先生毕生追求科学与美学相融共生，这一学术追求恰好与制造美学发展内核同频共振。他介绍，东莞坐拥22万家工业企业，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5万亿元，完整成熟的产业体系，底蕴绵长的岭南文化，持续优化的配套制度，构成发展制造美学的独特底气。学校牵头筹建东莞制造美学研究院，既是夯实校内设计学科建设的内在需要，更是立足高校资源服务城市产业升级的主动担当。会上，东莞制造美学研究院正式发布成立计划，制造美学与设计批评工程五大学术课题同步亮相。研究院依托学校国际设计学院搭建平台，聚焦制造美学理论体系搭建、数字设计技术、城市美学国际传播等方向攻关，将编制东莞制造美学发展报告、全球制造美学发展趋势报告两大蓝皮书。团队还将下沉全市专精特新企业，挖掘产品材质、造型、品牌蕴藏的美学内核，探索从产品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传播路径，打通学术研究、政策谋划、产业实践的联动通道。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乌克兰的海外艺术家与设计专家现场交流研讨。与会专家认为，制造美学事关产业升级、城市文化与国际传播，东莞将依托完备产业底盘与开放合作平台，持续推动制造业与艺术设计双向融合，走出彰显本土文化主体性的产业审美发展道路，向全球展示有品质、有温度、有文化底蕴的中国制造新形象。
1: 当前 AI 算力产业快速升温，带动高端硬质电路板，也就是 PCB 市场大幅增长。扎根后街的全球 PCB 精密刀具龙头企业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全力加码高端产线布局，深度切入 AI 算力硬件供应链，抢占新一轮产业增长的制高点。
0: 作为一家精密制造龙头企业，鼎泰高科产品涵盖精密刀具、研磨抛光材料、功能性磨材料及智能数控装备四大品类，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终端领域。深耕 PCB 精密工具细分赛道多年，企业凭借持续的技术研发与产能布局，目前已成长为全球 PCB 钻针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随着全球 AI 算力建设持续提速，高端 PCB 对精密钻针的需求快速扩容，鼎泰高科精准踩中了需求风口，持续攻坚微小径、高长径比加长钻产品。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鑫，
2: 钻针的话呢，它不是一个主材，在线路板当中它不是一个主材，然后它是一个消耗性的一个材料，原来一个小小的钻针也竟然成为了限制他们这个 PCB 行业快速扩产的一个耗材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快速的扩产啊，像线路板行业钻孔用的微型的钻针，我们在2020年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的产销量的规模，几家头部的 AI server 的 PCB 的这些客户，我们其实都是非常紧密的接收到了他们的这些扩产的计划。
0: 今年上半年，鼎泰高科市值突破1000亿元，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来自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投入。长期以来，企业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对 PCB 刀具、数控刀具生产技术进行创新，开发自动化生产设备，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围绕主营业务产品积累了一系列核心生产技术。王鑫，
2: 我们自己做钻针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95%都是我们自己研发和组装的，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不光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在规划，我们现在也在泰国建生产工厂，在德国我们收了一个同行，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是把中国的这些产品的优势、这个创新的优势，然后希望在全球的进行布局。
0: 企业的千亿跨越也是后街制造业整体能级跃升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后街镇主动布局新赛道产业，聚集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强化未来产业规划落地，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后街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方志伟。
3: 像鼎泰高科这样的企业，它目前

0: 最大的需求是扩大它的产能来满足市场需求啊，所以呢，我们政府就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关键对他们的增值扩产啊、设备这个更新啊，以及企业的生产物业的这个补充，我们都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同时，我们会高标准的建设后山现代化产业园，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啊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的主导产业，积极推动服务器产业发展。
1: 再来关注时代先锋系列报道。东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石龙镇副镇长、东莞市公安局石龙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胡敏，扎根公安一线近30年，推动兴隆派出所成功创建全市首个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石龙样本。他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出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2: 阿姨你好，我是石龙的局长、啊、你有什么情况吗？
3: 我老爹那时候
2: 楼顶漏水、
3: 慢
2: 慢说，不着急哈。
4: 7月7日上午，正在石龙镇兴隆派出所检查工作的胡敏被街坊大厅的争论声吸引。两位街坊因为楼上楼下漏水纠纷闹得不可开交，胡敏在了解事情原委后迅速组织调解，很快化解了双方的心结。社区居民：
3: 我有咩问题，佢第一时间揾只县台派出所啲领导，就系好热情，佢哋好肯帮我哋解决好多嗰啲难题咯。
4: 兴隆派出所下辖3个社区、4条村，面积3.5平方公里，人口7.4万人，行业场所及出租屋5600多间，社会基层治理纷繁复杂。对此，胡敏引导派出所立足老城区实际，创新实施4件赋能工程，打造基层善治样板，实现辖区违法犯罪警情明显下降，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达99%。今年初，兴隆派出所获评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市公安局石龙分局兴隆派出所举重若轻调解室调解员岳平田：
5: 老百姓既然找到我们，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我们作为基层民警呢，我们要竭尽所能服务好老百姓，解决好老百姓心中的难题。
4: 东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市公安局石龙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胡敏：
2: 就是群众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只要用心用情的去想办法去解决，工作做到他们心坎上去，然后跟他们一起去想办法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我们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有幸福感、获得感、有安全感。
4: 投身公安事业，胡敏勇于担当作为，始终站在维护稳定、打击防范一线，尤其是在社会面防控、群体性事件处置、十五运和残特奥会等重大安保任务中，他带领队伍连续作战，构建高效指挥体系，织密立体化全域防控网络，强化应急实战能力建设，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石龙镇中山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列玉黎：
6: 3年来无法处理啊，然后胡局就帮我们协调多个部门啊，链接资源，然后出动我们的公安力量，也是很感谢胡局帮我们社区啊解决这个矛盾，居民呢就纷纷就称赞。
4: 从警近30年，胡敏恪守为民宗旨，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带领团队筑牢政治忠诚，把稳思想领航的方向盘，坚持严管厚爱，锻造纪律严明的硬队伍，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体要求。胡敏：
2: 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啊，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责任。我们将以此为新的一个起点，然后继续的做好我们公安工作，服务好群众，保我们石龙的平安，用我们更高水平的警务工作护航我们更高质量的发展。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为积极响应百千万管一下暑期公益服务部署，近期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市医疗保障协会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医保护航、健康到家、健康教育、政策咨询与公益讲座基层行活动，将医保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
8: 活动在南城元美社区举行， 工作人员

0: 摆摊设点，为居民带来知识科普和咨询服务。社区居民李女士。
1: 了解到个门达可以去到异地报销，对自己以后去睇病啊，知道点样去运用嗰个医保啊。
0: 据介绍，医保护航、健康到家、健康教育、政策咨询与公益讲座基层型活动，以健康教育加政策咨询为核心载体，是医保局、是医保中心三个党支部全部下沉，由业务骨干组成的宣讲团队，用通俗易懂的百姓语言，围绕群众关心的全民参保、门诊共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热点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同时，市医保中心党支部党员干部还到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接听群众电话，开展党建领航建初心、靠钱服务暖民心活动。东莞市医保小喇叭志愿者邱美乐。
2: 一个是我们后续会进行三下乡的宣讲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可以有效的把我们医保传播给社区的老年人之类的，让他们更加了解我们东莞的医保制度。
0: 同时，活动深度践行医保、医疗、医药三医协同发展理念，联合社卫中心、医院及东莞国药等医药企业，组建了集资深医生、专业药师于一体的义诊服务团队。除了为居民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及中医理疗服务外，还特别设置了长护险政策咨询和药品追溯码使用指导专区，手把手指导居民使用月医保小程序及追溯码查询功能，确保医保便民福利精准落地。
3: 为抢抓国家消费升级政策红利，做大做强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助力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东莞将分片区举办消费三新试点项目政策专场宣讲会，面向辖区企业全面解读申报细则、资金补助标准、项目入库流程。今天首场宣讲会在南城举行。
0: 2025年，东莞市成功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获得中央财政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为规范项目申报、建设运营与专项资金拨付管理，我市已出台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管理办法、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配套实施细则，围绕首发经济、多元服务消费场景、 IP 跨界联名三大核心支持方向，设置补助、奖励两类扶持政策，最高单个项目可获2000万元资金支持。本次系列宣讲会系统拆解政策核心内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申报范畴，详解有效投资认定标准、项目负面清单、申报主体准入条件，解读首电、首发、首秀、首展、上文旅体兼容和场景、 IP 联名、老字号、国货创新等项目补助奖励梯度标准，梳理项目申报材料清单、镇街初审加试级专家评审全流程、项目日常监管与验收清算要求，现场同步答疑企业申报痛点难点。7月9日上下午，松山湖将连续举办两场宣讲会，欢迎各商贸、文旅、潮牌、商圈运营、 IP 文创、老字号等相关企业踊跃参会。
3: 昨天，央华版话剧《日出》主创何赛飞、赵文轩、徐丽携剧组团队走进东莞文联新大众剧场，参与由东莞市文联、东莞文学艺术院主办的中国文艺名家看东莞系列活动，与东莞戏剧从业者、爱好者共赴经典艺术之约。
4: 分享会上，三位主创演员结合舞台创作实践，拆解曹禺经典作品的当代改编思路，剖析作品群向叙事的艺术巧思，分享角色塑造的心得，并与现场观众畅谈戏剧创作内核与艺术人生感悟。作为曹禺经典代表作，1936年创作的话剧《日出》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的里程碑式作品。东莞市戏剧家协会理事、大岭山镇文化服务中心戏剧专干莫双恩。
5: 舞台的戏剧不一样，它需要有一个连贯的，首先有一个很非常成熟的人物建设，从他们的人物建设的描写和这种历程，学到他一个演员对角色的积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是要从生活中汲取养分的，所以对我启发很大。
4: 依托中国文艺名家看东莞系列活动，市文联持续邀请全国顶尖文艺名家走进东莞，通过专题分享、现场对话、创作答疑等形式，让本土戏剧从业者与市民群众近距离接触顶尖戏剧创作理念，破解本土文艺创作的发展瓶颈。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吴楚志。
6: 正如徐丽老师所说的，你要敢于去突破，当你去塑造另外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就是当时塑造这个作品的人，只要能够突破自己这一点的话，

0: 那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艺术带给我们最大的魅力。
1: 赓续文脉，点耀中华。昨天，2026年东莞市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优秀作品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集中录制。从全市141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20件优秀作品，通过专业的镜头呈现，代表东莞出征广东省第8届诵读中国诵读大赛，角逐省级赛事荣誉。
2: 本次大赛由东莞市教育局主办，旨在体悟中华优秀文化内涵，丰富文化思想实践，提升语言文化素养，激发文化自信自强。在录制现场，参赛选手以声传情，诵咏华章，深情演绎千古传世名篇，用真挚声韵细细品读经典，生动诠释中华文脉跨越千年的独特底蕴与恒久魅力。参赛选手严维峰：
3: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叫《不朽的雕像》，是讲述的3个非常年轻的战士守护边关，然后最后壮烈殉国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英雄们的事迹。其次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用文字可以传递的精神力量。
2: 参赛选手陈芷君：
4: 我学会了就是遇到困难不要放弃，要迎难而上的这种精神，然后我也学会了更好的去发音，然后对这个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
2: 据了解，本次录制完成的20件优秀作品涵盖教师组、小学组、中学生组等多个组别，这些作品将代表东莞参加广东省第8届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接下来东莞将陆续举行讲解大赛、书写大赛和篆刻大赛，希望通过诵读、讲解、书写、篆刻等语言文化活动，引导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从中华经典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5: 今天桥头镇召开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暨东莞慈善日活动动员会，全面落实省市工作部署，紧扣1000万工程要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广泛动员全镇上下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积极参与慈善帮扶，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桥头力量。昨天樟木头开展行走章程见文明、寻访红印手初心、红色宣讲活动，通过少年宣讲、老兵分享、实景讲解相结合的方式，让红色故事入脑入心，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企业生产消防安全风险随之加大。昨天凤岗消防部门深入辖区有关企业，开展针对珍珠棉及包装材料生产加工企业的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发生。为切实做好雷雨大风天气的防御工作，昨天大朗城管分局组织力量在辖区范围内开展户外广告牌巡检和维护，及时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在极端天气下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昨天虎门镇开展夏季游泳场所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聚焦泳池水质卫生与规范运营2大核心环节，要求各经营主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无证经营、救生员脱岗、水质消毒不规范等问题，保障群众游泳健身卫生安全。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7: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6: 阳光1008，
7: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看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些躲在光影的背后唱歌的人。这一位是黄莺莺。其实黄莺莺呢是一个唱英文歌的好手，而她的第一支华语歌曲就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刘家昌为电影《云和》写的同名主题曲。原本这首歌呢是要交给珍妮来演唱的，但是当时刘家昌转投了另一家唱片公司，也意外地发掘了黄莺莺。虽然出道很早，但是黄莺莺留在我们心目中最经典的电影主题曲却是在90年代，她和小虫合作的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曲《藏心》。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很多人在问那个模仿40代的女伶的唱腔的人究竟是谁，其实呢也是黄莺莺本人，只是为了达到怀旧的效果，她特意用夹子夹住了鼻子。这首《藏心》有很多的歌手后来也再度的翻唱，但是最终还是黄莺莺的版本历久而弥新。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躲在光影的背后为你唱歌的人。这首歌呢，又出自一部琼瑶阿姨的经典剧作，当年上映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人，一个呢是陈德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让人非常的陶醉，还有一个人呢就是马景涛，他在每一集都喊到青筋直冒。你应该猜到这部剧叫《梅花三弄》。《梅花三弄》不仅剧红人红，连整部剧的歌曲和插曲都红透了半边天，而姜育恒的沧桑嗓音搭配上琼瑶的苦情，在主题曲当中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也开启了姜育恒演唱主题曲的时代。

0: 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躲在光影的背后为你唱歌的人。如果提到电视剧的背后的音乐人，我觉得刘欢呢是一个绝对不能不提的人物。87年，他正是因为唱了许晨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而正式的走向歌坛，随后他又演唱了《便衣警察》的主题曲。93年的《千万次的问》开始，刘欢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歌手，因为导演亲自让他完成了这部电视剧的所有歌曲的配乐和创作。

当这首熟悉的主题曲响起的时候，你会接连的想起很多在90年代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自己的生活画面。刘欢后来也因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成功运作而写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比如说为《水浒传》写的《好汉歌》，还有12年为《甄嬛传》写的《人生大典》。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80年代还有90年代的电视剧总会有一首非常耐听的主题曲，而躲在这些剧情的背后的男歌手是刘欢，女歌手呢则算是毛阿敏。她常常躲在片尾长长的演员表之后，用她的声音征服观众，渴望封神榜、三国演义还有我爱我家这些经典的电视剧的背后，毛阿敏都不曾缺席。很多人说至今对于北京的印象还是来自于当年那部我爱我家，而看过这部片子，这首歌一响起，你就会瞬间的回到少年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 Sun FM。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的是这些躲在光影的背后唱歌的人。这位是王

莫过于2008年上映的电影《画皮》的主题曲，由他演唱的《画心》，这是陈少琪亲自填词，整首歌曲长度达到了7分钟。这首超长的主题曲呢，也是电影当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在录制这首歌之前，甚至和导演发了上百封的邮件去沟通具体的细节，也让她在录制的时候特别的顺利。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0: 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3: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4: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些躲在光影背后唱歌的人。

最后的这一位呢，被戏称是古董级歌手的叶倩文。在90年代，叶倩文也曾经是风华正茂的演员和歌手。张艺谋导演唯一出演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便是由他演唱的主题曲，而贾樟柯导演的新作《山河故人》也选用了他的粤语老歌《珍重》。其实这并不是贾樟柯第一次用叶倩文的歌，在2008年的时候，他拍《24城记》的时候，也选用了叶倩文的《浅醉一生》作为主题曲。贾樟柯也在很多次采访中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对叶倩文的歌有着深深的情结。其实《珍重》不算是叶倩文的成名曲，它是一首后补的主题曲，等待十几年之后，终于有人听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其实友情有时是比爱情更需要韧性的存在，因为我们这一生或许不会只爱一个人，却可能只有一个老友可以把酒言欢，抵足而眠。我们都渴望有这样一个好友，把浮生的悲喜都拿来一起分享，好不枉此生来人间一趟。可这样一个人似乎也非常的难以寻觅，如果你找到了他，请珍惜他，如果你没有遇到，请记得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免得遇见的时候太过狼狈。当我的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北岛有一句诗特别的美，那句诗是：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可能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么山一程，水一程，离别总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那一些看过的云，听过的雨，走过的街道，喝过的橘子汽水，放心，他们都不是假的，都成了将来的你，可以回味的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一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7: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人的职位头衔去衡量他是否值得你尊敬，我觉得这个观点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人跟人之间的能力啊，是由很多因素来决定的，所以一定就是会有差别。但是人的性格上应该说是人人都平等的，对吧？人格是人人平等的，我们不要戴有色眼镜去审视别人，心胸更宽广，眼界才会更开阔。现在的你有没有觉得快乐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

0: 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益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不要，我们不吃这种东西。走，回家。来，
3: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2: 大明哥。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在唱片工业下滑的年代，许茹芸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于是有了《难得好天气》，有了《只说给你听》，这是和她早期作品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许茹芸呢，是一个从来没有放弃自己音乐梦想的人，在每一个不同的音乐阶段，她都在尝试着做不同的音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

0: 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0: 对
2: 对对，
3: 明天更美好。
4: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这几年来啊，大家还是在不停的在跳出舒适圈这件事情上做着挣扎哈。有没有发现你的个人价值跟你所经历的挑战其实是成正比关系的？所以我们大胆走出舒适区，意思就是说要让价值在挑战当中得到实现。人们常常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熟悉会带来轻松，当然另一方面就会带来停滞不前了。所以如果你是不甘愿平庸的话，那请让价值在挑战当中实现，让我们共同走出舒适区。当然希望接下来这首音乐是会给你极度舒适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回家，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感谢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想跟你谈的是坚持两个字。我一个朋友昨天才刚刚分享他最近的一些心得，他说有两件事情他是一路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阅读和跑步。坚持这两个字或许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想我们都不应该感到厌倦，毕竟生命当中的很多价值都是由它来创造的。但是你要认清选择，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续记。

0: 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在这个社会上，人人都希望获得别人的尊重，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听过一句话吗？要人敬者，必先自敬。原则和底线对于一个人的形象和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你做事有原则，当你坚守底线时，别人才会开始尊重和相信你。人的这一生，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内心一定要有衡量对与错的尺度。有一些规矩我们必须遵守，守住了底线，才能收获人生最大的成功。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提到朴树，相信很多人对他都不陌生，那一首《生如夏花》让多少人爱上了这个空灵的嗓音，还有很多人被他的音乐所折服，但他似乎一直游走在娱乐圈当中，却又像从没有来过一样。

0: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今世，再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3:30，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

从当年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依恋开始，我们的耳朵从此爱上了这个纯真安静的女生蔡淳佳。之后她有很多歌曲都成为了我们的歌单里不可缺少的曲目，等一个晴天，庆幸有你爱我。蔡淳佳的歌里面安静中带着温暖，温暖中散发着力量，治愈一般的像一道光直射内心，又像一缕暖风拂过我们不安的青春。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怎么样来收获一段精致的独处呢？我认为独处的前提应该是自愿，比如如果家里人出去了，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或者原本约了朋友，结果放了鸽子，这种时刻的独处，我们往往会心里有怨念，感觉自己被抛弃，跟快乐就搭不上边了。而当你主动自愿的独处时，读书、发呆、思考、看风景，都可以让你平静，让你恢复活力，你也会很享受一个人静静待着的过程。当你自己创造条件去独处时，你才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体验上，而不是别人的眼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

0: 旗，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

0: 呀，乜你咁冇胆噶？人哋等住你救命噶。小姐佢身世可怜，真系文之长短。嗱，你记住啦，开一支山就够啦，绝不可再用黄连。小姐啊，救命嘅菩萨嚟啦！
1: 小姐又来。

沉默孤烟。

人最紧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滞，还未做新娘，丈夫先变鬼，叔父贪豪门，说到从古制，逼

0: 晴天书馆，你碍于环境不敢多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你教小心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风雷叠翅。

0: 确是肺腑之言。
1: 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啦！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污点？尚书府以差人传话，节妇于归，就在这几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

0: 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

0: 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本台消息，
1: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 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 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 蔡奇指出，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 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
0: 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 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

0: 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1: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4: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5: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6: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4: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5: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4: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5: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3: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7: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7: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 当天深夜，伊朗

0: 基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到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9号星期四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嗯，今天是这个周四啊，今天这个凌晨呢，还是又打雷又下雨了啊。
2: 嗯、
1: 目前这个早高峰上班，南城这边好像现在还没下啊，
2: 对，
1: 但天也是阴阴沉沉的。
2: 嗯，
1: 今天呢，依然是有雨，26到33度，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那未来几天的天气状态怎么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嗯、
2: 好的，明天又到周五了，咱们本周末的一个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还是会有雷阵雨。这个天气呢还是高温炎热，因为最高的气温呢达到了34、35度啊。下一周的天气依然是会有雨的啊，13到15号呢是一个雷雨天气的，这个过程也是变得更加的明显了。
1: 没错。
2: 那16到17号雷雨天气依然会持续，所以说近期的这个雨水是不断的啊。也请大家注意防御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
1: 好的，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管张路北向南，从富隆街到十大路拥堵1.16公里，兴元路西向东，从清湖兴业四路到清黄北路拥堵561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跨东部快线立交桥附近拥堵2.44公里，富田路南向北拥堵287米，港前路西向东，新沙路附近拥堵362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竹园二路的南向北，从竹山竹园一路到明凤路，当前缓行413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大镇浦跨线桥附近，当前缓行538米。还有桥立北门路的南向北方向，此时拥堵50米。北辅路的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缓行504米。流沙北路的北向南，从沙腰永兴路到南头南沙头街，缓行515米。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聚焦粤 BA。在昨天晚上，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半决赛次回合战罢，东莞队坐镇东莞篮球中心，以99-82再胜中山队，总比分2-0击败对手，强势挺进总决赛。本场比赛背水一战的中山队开场即发起猛攻，一度领先东莞队11分，东莞队迅速调整作战方案，不断缩小分差。半场结束前，东莞队以46-44完成反超。
2: 一边再战，双方拼尽全力，比分交替上升，场面陷入焦灼。关键时刻，东莞队凭借外线投射打破僵局，东莞队瞬间将领先优势扩大至12分。这一波进攻高潮明显打击了中山队的士气，东莞队趁势打出流畅配合，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将胜利稳稳收入囊中。
1: 赛场之上，球员奋勇拼搏，激烈角逐；赛场之下，一场贯穿赛事全程，融合少年活力、岭南民乐、粤语童谣、经典乐曲、非遗魅力的文化展演，为潮游一下尽管来暑期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动充分预热，让观众提前解锁东莞夏日正确的打开方式，用篮球引爆激情，用粤语金曲唤醒情怀，用管艺非遗惊艳时光， 沉浸式读懂东莞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与潮流活力。
2: 从响彻场馆的助威呐喊，到贯穿全程的文化盛宴，从硬核的竞争实力到暖心的互动体验，这场工作日的半决赛不仅是一场篮球对决，更是东莞最强主场的全方位闪耀。这座享誉全国的篮球城市，正用竞技厚度、文化深度、服务温度与烟火浓度，搭建起一座超越赛场的城市舞台，定义着广东民间篮球的主场天花板。
1: 另一片赛场啊，深圳队是战胜了广州队，顺利晋级总决赛。至此，本赛季粤 BA 终极对决正式揭晓，东莞队与深圳将正面交锋，向冠军奖杯发起最强冲击。本赛季粤 BA 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东莞队因半决赛净胜分占优，将握有主场优势。

0: 根据赛程，总决赛首战将于7月18号在深圳打响，东莞客场挑战对手。第二场于7月25号移师东莞主场，若双方各胜一场，决胜局将于8月1号进行，届时东莞仍将坐拥主场之力。
1: 昨天上午，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政策首场宣讲会在市商务局举行。本次宣讲会同步开通线上直播通道，全市商圈运营、品牌零售、文旅文创、老字号、园区运营等百余家企业代表线下参会，线上企业同步收看。相关专家围绕国家试点政策、东莞配套细则、项目申报、资金补助、投资认定等核心内容开展全方位深度解读，打通企业申报政策最后一公里。
0: 2025年，东莞成功入选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获得中央财政专项支持。为规范项目运营与资金管理，我市先后出台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管理办法、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配套实施细则，构建起覆盖项目申报、建设监管、验收清算全周期的制度体系。本次宣讲会聚焦企业申报过程中的高频难点、堵点问题，逐条拆解政策核心条款。
1: 宣讲会现场相关专家首先明确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定义。据介绍，新业态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依托技术模式跨界融合创新催生的全新消费生态，包含跨界融合文旅、情绪悦己、宠物体验、银发康养、托育服务等创新品类。新模式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 AI 等数字技术搭建的新型消费运营与交易方式，涵盖线上线下一体化、 AI 智慧商超、商旅文体跨界联动、外贸优品直供直销等创新经营路径。新场景是通过空间重构、业态叠加、 IP 植入、数字技术改造打造的沉浸式强体验型消费空间，典型包括沉浸式文旅街区、市老主题消费空间、商圈赛事演绎融合场地、 IP 主题体验门店等。
0: 该政策有三大扶持方向，一是首发经济，包含首发中心、首店集聚区、高能级品牌首店、首发首秀首展、展会首发专区；二是多元服务消费场景，涵盖商文旅体健融合空间、服务消费集聚区、商圈赛事演绎、外贸优品展销载体；三是 IP 跨界联名，支持国潮文博非 EIP 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鼓励老字号创新国货潮品。
1: 近日，民营国贸大厦、东莞农商银行大厦、环球经贸中心等东莞中心城市地标同步亮起海景蓝、海景法治宣传标语，在楼宇外立面滚动展播。东莞海景局以城市地标灯光秀为核心载体，正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5周年系列宣传活动，让法治声音融入城市夜景，走进市民身边。
0: 此次宣传紧扣5周年主题，选取庆祝海警法实施5周年、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成立7周年、海上有警情请拨打95110、中国海警向海图强、逐梦未来等主题标语，依托 CBD 楼宇灯光矩阵与户外大屏，在夜间人流高峰时段循环播出，庄重醒目的蓝色主调与璀璨夜景交相辉映，构筑成立体化城市法治宣传阵地，实现商圈通勤、消费人群全面覆盖。
1: 活动中，光影宣传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拍照，不少人自发在社交平台转发扩散，有效放大了宣传辐射效应。有市民表示，地标亮灯跳出了传统普法形式，既直观又有氛围感，也让大家记住了海上遇险可拨打95110求助。
0: 下一步，东莞海警局将持续创新传播形式，打破普法地域边界，推动海警法治宣传从渔港码头、渔村社区向中心城区、商圈校园、线上新媒体矩阵延伸，构建多场景广覆盖的常态化普法格局，让海警法走进更多市民视野，凝聚全社会守护蓝色海疆的法治共识。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

0: 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0: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1: 早上好。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3: 对对，
9: 明天更美好。
10: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1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近期啊，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侵袭，广西南宁、防城港、钦州、贵港等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水库出险，道路中断，房屋被淹，众多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这也是牵动了咱们广大东莞朋友的这个心哈。这个希望这个广西的朋友呢，能够早日渡过难关。
12: 没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支援灾区防汛救灾，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七月七号，东莞市慈善会发出关于支援广西防汛救灾募捐活动的倡议书，呼吁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积极向受灾同胞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踊跃捐赠，奉献爱心，共同帮助灾区同胞重建家园，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1: 倡议发出后，东莞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我们从市慈善会了解到，截至七月八号，支援广西防汛救灾项目接收社会捐赠款项已突破50万元。这些爱心捐款来自爱心企业、爱心组织、热心市民，充分彰显了东莞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城市温度。市慈善会郑重承诺，所有接收到的捐赠款项均将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全部用于支援受灾地区防汛救灾、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安置重建等相关工作。
12: 目前广西灾区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任务艰巨，仍急需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和支持。市慈善会呼吁更多爱心企业、爱心组织的爱心人士伸出援手，用东莞的温暖与担当，帮助广西受灾同胞早日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那么详细的情况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东莞慈善了解详情。
1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莞童协作交流活动。为深度赋能莞童东西部协作，深化两地文化结对贡献，搭建粤黔两地文艺互通、民心相通的专属桥梁，昨天山水同人莞爱同行美术精品展在岭南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是由同仁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同仁市美术馆、岭南美术馆、同仁市美术家协会共同承办，是莞童东西部协作框架下一项重要的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展览将持续至7月22号。
12: 同仁山水秀美，文脉悠远，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与浓郁独特的少数民族人文底蕴，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滋养。 本次

0: 展览共展出作品100余幅，涵盖国画、版画、油画、水彩、水粉等多个艺术门类。作品聚焦黔东秀美山水、淳朴民俗风情以及管桐协作丰硕成果，以艺术笔墨生动诠释新时代铜人风貌，立体展现两地携手共建、同心共济的协作图景。既是铜人文艺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东莞市民了解黔东、走进铜人搭建了优质艺术窗口。
1: 长期以来，管桐两地深耕文旅协作、常态化开展文艺互鉴、资源共享、业态共建，持续夯实山海协作文化根基。东莞曾多次组织本土青年文艺人才赴铜人开展艺术交流活动，大家围绕铜人题材及管桐协作主题协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深化并见证了两地情谊。本次展览《走进东莞》，以艺为桥，以文聚力，有效搭建了两地文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件件匠心独具的画作，既是对山水铜人的深度展现，更是管桐两地携手共进、同心致远的珍贵见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聚焦一场对接交流会。7月8号，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现场获悉，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号至16号在广州举办，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主题，发布工商界合作、服务企业出海、研究报告三方面的机制性成果。
1: 今年的交流会将发布三个方面的机制性成果。在工商界合作层面，广东省贸促会继续扩大朋友圈，与东盟国家工商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基本实现与东盟国家主要工商机构的合作全覆盖。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将隆重推出粤企出海东盟商法服务计划，在2025年成立五国粤商贸易投资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在老挝、缅甸和菲律宾等国组建粤商贸易投资服务中心，更好地服务广东企业深耕东盟市场。在研究报告方面，将发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四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指南，以及2026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指引。
2: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肺炎，这不过只是一个平凡的故事而已。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0: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敏，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健康和安全这个两个话题啊。在这个季节呢，首先就是我们要关注大家的健康啊。尤其是这个三伏天啊，我们知道小暑过去以后啊，这几天下雨，温度倒还好啊。
1: 对。
0: 不过呢，也将会经历高温，这是一年。

0: 当中最热、阳气最旺的时段，也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日前呢，记者呢也是走访了辽博医院，了解到，医院呢即将迎来三伏贴的敷贴热潮，通过中药贴敷刺激相应穴位，可帮助驱散体内寒湿，来提升机体的免疫力。
1: 在医院的中医科呢，我们记者看到不少的市民专程前来体验三伏天灸特色养生疗法。那现场医护人员首先会为每位市民进行体质问诊与健康评估，随后结合个人的身体状况，精准选取相应的穴位敷贴药贴，同时细致讲解贴敷后的护理禁忌与日常注意事项，确保市民安全有效地完成冬病夏治的调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2: 三伏天灸疗法主要是借助中药里面一些温性药物的能量，把体内的寒湿排出体外，起到温经散寒、祛风除湿、通络止痛的作用。今年三伏天灸的日期主要是7月15号、7月25号和8月4号。当然了，不同的疾病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穴位进行贴药。
1: 据了解呢，三伏天灸是医院这个辽博医院中医科结合岭南地区气候与居民体质特点，借鉴古方研制而成的特色贴敷疗法，具有良好的一个调理作用。那在此基础上呢，今年中医科也是同步推出隔姜敷灸的项目，将温阳散寒、扶正固本的调理效果进一步升级，形成穴位贴敷加深层透灸的双重冬病夏治方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2: 隔姜敷灸是指在身体表面一定的范围内放置切碎的生姜之后，再进行艾灸的一种治疗，比如说腹部、颈肩部、腰部、膝关节都可以进行隔姜敷灸治疗。它主要是借助生姜和艾绒的温热效应，达到祛湿通络、温经散寒的效果。对于女性宫寒、老年人的慢性骨关节炎、现代人的空调病、鼻窦炎、畏寒怕冷等免疫力低下的疾病都适用。
1: 医生呢还特别提醒我们，三伏天灸贴药期间应该避免食用生冷、寒凉、肥甘厚腻及易生痰的这个痰湿的食物。皮肤过敏的人呢，禁食海鲜、牛肉、鸭、鹅、花生、芋头、豆类及其他的一个煎炸食物等易发物，以免加重过敏症状，影响疗效。
0: 另外呢，就是暑假来到了也是。游泳啊，成为了孩子们消暑娱乐的首选啊。孩子好像都是很喜欢亲水运动啊。那随之到来的溺水风险呢，也不容忽视。那如何有效保障青少年儿童游泳安全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资深教练的这个提醒啊。在这个桥头镇内的一家游泳馆的十几名小学员正在教练的看护下进行训练，看着孩子们在游泳池嬉戏。当地的这个游泳馆内的这个一位夏教练啊，也是告诉记者的，很多家长以为把孩子扔进水里就没事了，其实安全隐患往往呢发生在家长的眼皮底下。接下来我们听听教练的介绍。
3: 有几种特殊情况啊，第一呢就是说空腹啊，而且是在这个空腹情况下游泳的话容易低血糖啊，那么呢还有一种就是说皮肤受伤。受伤的容易感染，因为水里头有这个消毒杀菌的药。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天气，那如果说像我们南方这个游泳池比较偏多一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要看天气，比如说打雷呀、下雨，都不能下水。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说，吃的太饱，剧烈运动过后。都不能下水游泳，这样因为它的水的压力比较大，容易把吃进的食物呢给反压出来。
1: 这是教练跟大家分享了几个特殊的情况不能下水啊。
0: 没错。
1: 那孩子在游泳的时候常见的突发状况有哪些呢？又该如何去应对？咱们继续来听一下教练的介绍。
3: 抽筋啊，那抽筋的情况下呢，需要两种的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水温过低。这样呢，而且是第二种情况呢，是一种就是准备活动没有做开，这样下水之后经过剧烈运动，它就容易讲产生抽筋现象。那一旦抽筋了之后，最好的自救方法是深吸一口气，不要这个把手举到天空， 这样。

0: 造成这个本身人体下沉的这个机会更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往相反的方向啊去掰脚趾，这样呢缓过来之后可以慢慢的讲话游到这个岸边。
1: 嗯，这个游泳啊，最怕抽筋，是吧？
2: 嗯，
1: 尤其是有些孩子见到水了，呵，跟脱缰的野马一样
2: 啊，
1: 就拉都拉不住啊。
2: 嗯，
1: 其实要做好热身，是吧？
2: 对。
1: 然后呢，再下水，有时你想这岸上热，是吧？
2: 嗯，
1: 一进入这个冰水当中，就是很容易造成抽筋啊。
2: 是的。
1: 那作为家长呢，在场边看护时，最需要注意什么呢？教练表示啊，最怕家长做低头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游泳池馆啊，来进行这个水上运动游玩。那很多家长呢，坐在那个池边上来看这个手机，啊，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因为他尚未成年嘛，而且还没有技术技能的掌握。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我希望各个家长呢，就是说，为了孩子的安全，是近距离、不间断地去看护孩子，这是最安全的。另外，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家长喝了酒，千万不要带孩子去游泳，因为这个，首先呢，像我们这个南方来说，水域比较多，比如说净水的鱼塘啊、泳池啊，啊，就是家长喝完酒之后，想带孩子去游泳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嗯，
1: 像这种家长，孩子在下边游，家长下边上面看手机，
2: 嗯，
1: 没一个没注意啊，这种惨剧在咱们东莞也发生过。
2: 是的，
1: 就是尤其是游泳池里人也多，是吧？穿着戴着泳帽，穿着泳衣，有时分不清。
2: 嗯，
1: 你一头一没注意，孩子不知道去哪去了，是吧？哎，所以说呢，还是要时刻的关注到这个孩子游泳的健康，不是说在这个正规泳池咱们就放心大胆了，是吧？
2: 嗯，
1: 这个撒手掌柜的，还是要多多的这个留意。
2: 没错。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4: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为更好服务东莞广大工程技术人才，熟悉职称申报办事流程，东莞市工程师协会官方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推广。小程序聚焦工程师核心需求，精简办事流程，整合核心服务，无需下载 APP， 微信即可一键使用，为全市工程师相关企业提供便捷权威的线上服务。
1: 我们从

0: 东莞市科学技术局获悉，2026年东莞市概念验算中心中试平台支持措施奖励申报工作现已正式开始。网上申报窗口于7月6号零时正式开放，7月31号17:30截止。本次申报实行全程网办，申报单位需登录其管家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点击我要想政策申报搜索事项东莞市概念验证及中试服务平台项目，选择办理向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申报奖励事项，跳转进入东莞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完成填报。
1: 7月7号到8号，市医保局组织第一、第二党支部分别到万江新古冲社区、南城原美社区开展百千万管一下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业务骨干围绕参保缴费、异地就医结算、门诊供给保障等热点问题开展面对面宣讲，手把手指导老年人使用月医保，跨越数字鸿沟，推广东莞医保马上懂宣传平台，现场同步开展健康讲座和健康义诊。市医保局领导班子带队征求基层对医保惠民的意见建议，将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医保改革的任务清单。
0: 7月6号，莞台高新产业园区2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水乡科创中心举行。2期项目选址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计划总投资10亿元，占地74亩，规划建设11栋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2.8万平方米，已储备8家优质意向企业。园区1期项目占地166亩，已引进企业21家。1号园区招商率达100%，已陆续投产。2号园区独栋厂房招商率70%。2期将复制1期统一拿地、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开发模式。
1: 日前，大岭山人社分局在岭上广场举办管聘夜市领聚英才2026年大岭山镇高校毕业生暨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活动借助商圈夜间人流量大的优势，将就业招聘服务与夜间消费场景有机结合，划分企业招聘、政策咨询、职业指导3大功能区。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模式，共组织20家企业提供482个招聞岗位，累计吸引130名求职者到场咨询应聘。大岭山将持续擦亮岭山精工匠才服务品牌，为辖区产业发展集聚人才力量。
0: 7月7号，长平召开文旅体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培训会议。东莞涉安应急救援技术有限公司专业教员结合真实案例，解读消防安全四懂四会、四个能力、安全管理、三级责任制等规范要求，重点讲解电动车防火管理、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人员疏散逃生等知识。会议强调，各经营单位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电气安全、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等，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1: 日前，广东省统计局发布广东省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为1亿284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达9823万人，占76.47%。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67.55%，高于全国的61.89%的水平。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再见。
0: 明天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东莞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存量时代改造成本体系。智算新未来，小钻针撑起 AI 算力大产业，东莞制造领跑全球市场。医保护航，健康到家基层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东莞三星消费试点政策专场宣讲会开讲。声传千年文脉，东莞20件诵读作品冲击省级荣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市关于以规划引领深化土地要素综合改革方案正式印发实施，以空间重塑、成本压降、动能激活、效能提级四大主攻方向推出17条改革举措，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存量时代改造成本体系，将进一步系统性破解存量土地利用难题，为大湾区乃至全国存量空间提质增效提供东莞实践经验。
4: 当前，城市发展已全面进入存量提质减量增效新阶段。作为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东莞此次率先推动开发模式变革，彻底告别项目引领、零碎推进、自下而上的粗放老路，创新构建规划引领、全域统筹、分类治理、精细化模式。通过创建减量规划引领机制、四类功能社区精细化体系、全生命周期规划落地机制，为进一步减轻改造发展负担，东莞推出利益分配与补偿制度，率先提出先扣成本后分收益地价分配模式，同时出台制造业减负政策，明确企业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不新增用地前提下提高容积率、增资扩产免于补缴土地价款。拆迁补偿方面，东莞统一拆迁补偿安置体系，坚持统一核算、统一底线，规范一户一宅，让改造更公平、更顺畅、更安心。针对增量空间趋紧、传统模式失效的发展瓶颈，东莞跳出土地依赖思维，全面激活科创、品质、改造、资金四大核心动能，提出构建市镇村三级产业社区体系，5年内布局229个产业社区。创新土地混合利用与 1.5 级开发模式，以优质空间留住企业、集聚人才，构建全场景多元化改造体系，实行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拆制兴并举、统筹收储、自主改造、功能转换、微改造等各类实施路径。创新村集体赋能政策，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收益模式从租金收益向产业资本收益转型升级。为确保改革举措真正见效，东莞同步做优审批服务、再造办事流程，创新建立四类社区分类分级管控、差异化快速审批机制，重点针对产业社区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全面优化土地审批体系，将串联审批革新为并联审批模式，打通规划、用地、落地全链条提速通道，为